还能记得能拿过你去格拉拿也有七十八拉摩的火了台婆拿过你玩破乱是不的来能拿过你亲啊了也有多拉空你怕我呀过去我了也有啊能过你有地空能啊也有贴得过亲啊格拉呢贴拿过你七十八拉过你记得空啊也有你说过你这个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有二度我那还没有了有二有四有二有四那怕大年妈也你的 corona 大妈也有

老从比忙车车那出妈妈和忙地下车车那出爸和老庙那老孙车抢个车妈妈都啊坐地下车抢那车那都老米呀你妈提供餐车车妈都啊要供餐要

上了飘摇拉人出着飘摇呀不浪也不唱上了飘你飘也这里不人出着飘你飘动爱的不出着啊的地马在爱人让下巴拉火光啊不唱唱浪皮米皮也马子啊不唱马皮也啊都一个哦不唱唱浪马皮也啊都一错就皮米皮多忙哎啊人错就马皮啊个路哎都一个个个就唱

卡巴姆子勒米亚普苏切亚泽玛格拉卡巴姆子勒米亚就送得阿泽勒米亚埃拉你错就阿德提玛拉尔伊南玛萨勒阿南比多卡巴勒

人一道月啊呀嘛一呀那个人把几道月啊呀嘛一呀你那么早下班哈个牛马人千里啊过来讲啊人吃多吃你呀过来讲啊大家在看猫汤锅啊比老人家路啊妈那

要到天涯，可能让人啊，让你妈心都有啊，呀妈你呀，你那么多下班哈啊哟，妈，那老把车砸了，又把这些车马货啊，把汤都往大闸下，妈

그 부바티리와 비닝아 아티제 그 네라과 아 이카 타니엔고 카티에 부자모조 아티제 카바감 마시 그와 카 포플롱에 아우 코무 과 아우야 키디부로시오 토세마 이마이프 부자모조싱에 아티베야 베마고 바냐 비화노 푸바 마와카테 아티시 파우제고 바냐가 이르마냐 그 리에냐 그 그룹미차치가 不八卦，我把你嘛，我把你那句话都到是，我嘛一撇，他们一撇，他们不接嘛，他们误接嘛，就是啊嘛个，咱莫不能干什么，就是今天不是那个没下气就好干，啊，这话讲我根本干，我啊，六十八一百百或三两百，不买都别干，不八卦我干，不八卦也不干，啊嘛啊怕卦也不干，心切嘛，就是得出来。啊，侬买的哩伊个，啊，根本不行个，没啥空间嘛去，侬肯定是没多少一百斤个，啊，这就是不把嘛挖个田个你嘞，卡的呢，卡的能干哦，我嘛嘛个田不怎么去做行个，别话那就是怕磨怕去做啊，啊，不啦怕也不呀去，他妈个这呀，就咱人个，再讲你不行个，免你不去说你嘞，不把嘛挖个这些不怎么呀去，都根本做啊，什么也去等我这里。啊，这样子不拉喜欢爱不个不，阿妈不帮我嘛，阿里都应我，阿妈我不和这些泡沫这些，怕就做不下去，阿对伢家你不能阿妈和伢去啊，没下去伢别换好吧，泡沫我不应该别换咯，卡不干我，这句话卡成年啊，卡成年干这些，泡沫没下去，不包括了不呀，那嘞，红伢伢，阿拉天你年你我三你，该伢不得，那伢不和这来这来。ปีเดียวก็คือตัวชิงไงสุดท้ายไปถึงฟุตบอลหมู่วังอ่ะโน่ทุกความสุดละอ้วนมึงอ่ะอันนี้เป็นปีขว้ามาฟุตบอลอันนี้ต้องว่าคืออันนี้กู้เยอะคือไงตัวชีพมันจะคืออันที่เนี่ยจำมือฝาตาชิคนงานมันจะคือยากคือที่เด็กเจนตัวฝรั่งอ่ะ

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我家

三号喊马戏，邻居家家我马戏老能不得呀戏，一个喵，一三号马戏邻居家哎。也得好你们阿拉马西勒阿妈和娘儿提拔五度千年都来来提拔二八回答五度七八做大内家家儿老海王千年一来马西面

妈咪呀，记牢侬要啥回话？听我妈咪，妈我啊把心放要忙，妈咪呀记太空要啊，呀妈我把那个抢我妈我啊把那个抢要妈咪呀记。

把卡巴米卡西，还有马哟，先弄那个马拉哟，那娃哟，拉米啊，切东不飘，切东切，马哟，你爱红东哦，马啥，不不哟。娘啊哈妈发财的财妈妈要娘你爱无极唐拉可惜要娘嘿娘妈要哈咪小家我带娘嘞阿爸哈咪小爸妈咪几配亚萨特大我来啊把小弟咪下妈妈家爸把梦小萨拉爸妈爱的娘嘿几个东罗兰小爸妈就娘把小我把提名人家阿路亚子可能我把提过你那场说呀那呀那哈巴门提不小啊小路人家路不是要爱下个开在门地不拆啊在门老靠也是忙哎你下个面你该把茶壶做完了我来弄你该让你回去啊不

0: 내가로통을아도아마노가라바메로용아노래메로쇼바마벼리음야마가나토샹두냐헤마모아람지我托用度呀马嘎我托马上有你妈有托上有的呀的马度我把我托马莫我把我托马哟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